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继续会嚟到布拉格之春2026。今次由胡萨带领捷克爱乐乐团演出，送上一场充满张力嘅音乐会。开场是扬入捷克的命运组曲，作品源自作曲家一段未能实现的爱情故事。小提琴家高柏千斯加雅亦会加入，带来两部创作，巴托的第二小提琴与乐团狂想曲，还有飞书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1997年最后完成的完整作品。最后会听到充满诱惑、暴力和戏剧张力的音乐，是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六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0: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将会为你带来一套啊，唔系，系两套至真，佢哋就系真实主义歌剧嘅经典，人称 Calf and Peg、Cavalleria Rusticana 同埋 Pagliacci， 即系乡村骑士同埋小丑啊！呢两套歌剧就好似孖生兄弟一样，入边当然包括嗰一首脍炙人口嘅男高音咏叹调 Vesti la Giubba， 两套歌剧

都是由西班牙男高音杜明高担任男主角，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了。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今次继续会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的世界。

在一点钟新闻之后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我们在节目里面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有戏乐亦都有声乐作品。稍后有一首是钢琴曲，是李斯特的第五首超级练习曲，叫做《鬼火》，音乐呢就相当灵巧，好似飞舞的精灵。不过在玄技以外呢，音乐亦都是好有诗意的。阵间。

会有任冤灿弹奏，然后有一首好有东方色彩的作品，是拉威尔的管弦乐歌曲《天方夜谭》里面的第一首，叫做《亚洲》，是幻想游历东方各国的情景的，讲到坐船去神秘的国度，去看清真寺，去看丝巾下一张张美丽的面孔，还有见识中国的学者诗人。咁阵间我哋就听下女中音歌泽娜演唱呢一段《亚洲》。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舒曼嘅音乐啊，出自联篇歌曲《诗人之恋》。呢一套联篇歌曲开头咧系充满恋爱嘅甜蜜嘅，不过后半部分就展现失恋嘅痛苦。阵间咧想同你听第十二首，在一个明媚的夏日早上，讲到伤心嘅诗人喺花园入边，有小花同佢讲说话，但系诗人并冇回应。我哋听下呢一个中提琴同钢琴嘅版本啦，交俾列杜特同埋杜培。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狮子之心四重奏喺威格摩音乐厅嘅演出。佢哋喺2022年正系威格摩音乐厅国际弦乐四重奏大赛嘅冠军。佢哋首先会演出海顿充满魅力嘅第五弦乐四重奏，亦会带我哋进入孟德尔逊嘅音乐世界，系佢最后完成嘅大型作品 F 小调四重奏。而下半部分咧，佢哋亦会同著名钢琴家伊果里域合作，带嚟布拉姆斯深情迷人嘅 F 小调钢琴五重奏。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嘅系 ，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今集嘅节目咧，开始就会有一啲嘅调动啦，因为咧，我哋有两位嘅同学仔咧喺呢一个我哋都系音乐系嗰度毕咗业。
1: 系啊，佢就分别系 Toby 同埋 Athena， 咁我哋都。

0: 祝佢哋畢業快樂啊！
1: 係啊，喂，但係老實講啊，我其實幾中意即係一路讀書，因為其實話説咧，喺呢一個我哋都係音樂系咧、嗯，已經係第 Year Four 啦，已經。
0: 其實你係大師姐。
1: 係咯、啊，你 Year Two 係咯，我 Year Four 成 One 啦，已經。
0: 係啊，
1: 但係咧，我覺得就如果咧有得揀嘅話咧，我都應該會繼續 defer 入讀落去嘅。
0: 是啊，我好享受同 Steffi 老师到取经啊。
1: 可能 Candy 毕业跟住我又读多十年咁样都係毕唔到业啊，可能。
0: 唔会嘅，我相信我哋一直都会喺學習嘅道路上。
1: 冇错冇错。喂，咁不如呢即係趁今次啦，即係今日啦节目有呢一个新嘅调动、嗯、有一个即係全新嘅一个节目嘅安排啦，不如呢就讲下关于一啲重新出发嘅古典音乐同埋一啲中乐啦、嗯。其实呢我觉得即係成日呢啲人都话一年之计在于春啦，成日都话喂春天呢其实好关键㗎。春天呢就係要即係做改变嘅时候啦。咁但係我知而家唔係春天嘅。但係我觉得有心就可以係春天㗎、
0: 啊。每一日都係春天。
1: 係啊，每一日都係春天㗎。嗱一年之计在于春呢，佢嘅即係字面意思呀，佢嘅典故就系话一年嘅事业计划同埋佢嘅成败咧，关键都系在于春季嘅时候嘅筹划同埋系点样开始嘅。Candy， 你觉得一个即系新嘅开始最重要系咩咧？
0: 我觉得最重要真系 planning 咯，即系你要谂定，诶、哎，我今年要做啲咩？咁当然啦，我作为一个系每一年都完成唔到自己嘅，即系一啲 to do list 啊，即系自己比较想完成嘅一啲。代办事项呢我自己就觉得可能是即一个目标或者可能大概的一个范围咯。
1: 嗯，我成日呢都觉得去面对一啲望落好似好难嘅嘢嘅时候啦、嗯、其实最难嗰个位呢係你要去开始。即係呢有一个我自己好鍾意用嘅例子就係冲凉。即係有一日呢你全日啦咁你好攰你返到屋企啦。
0: 係。
1: 咁其实冲凉嗰下係好舒服。冲完凉嗰下都係好舒服。但最辛苦是什么？就是去冲凉的那个心。你要起身由梳化起身去冲凉那一下是最难起动。
0: 原来你是这样。我反而
1: 是你不是
0: 的。不是我是第二样东西。
1: 我是什么？
0: 我是刷牙咯。即冲凉我都会觉得、哦、因为我很早要即刻去冲凉的。但是呢刷牙对我来讲就是唉终于冲完凉了就想摊。即我都是同一样都是在梳化的。
1: Okay.
0: 但是就是想着临瞓先至要去刷牙咯。但是永远就是哇好眼瞓但是唉终于刷牙会是这样卡在这里。
1: 其实我都有遇过这个问题。那我就有一个解决方法用了几年。
0: 是怎样呢？
1: 就一路冲凉一路冲凉一路刷牙。不是真的我真的一路冲凉一路刷我每日都是这样的。
0: OK, 感谢你的分享。
1: 是啊不是讲回一年之计在于春先。我觉得呢即是 Candy 你讲得啱的。即是你 planning 啦即是譬如 plan 你冲凉的时候就要刷埋牙啦。同埋呢最紧要的事就是你要怎样去开始。同埋你开始的时候呢你去实行那个计划呢是不是有勤力啊？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之后那句是什么呢就是一生之计在于勤。所以勤奋呢对有 planning 呢都好重要。即是你不是 plan 咗就有用、嗯、你要实行你要有勤奋嘅心去实行你嘅计划啦。然之后呢佢仲咁讲过如果你春天唔耕田嘅话呢你秋天呢就冇希望㗎啦。如果你朝早起唔到身嘅话呢你呢一日呀都冇嘢好做㗎啦。如果你少年嘅时候唔勤力嘅话呢你老嘅时候呢就无所归啦。所以我觉得呢句嘢都即係每次听到我都觉得係时候要努力。
0: 是啊其实我咁样諗呢我就醒起即係成日都听过一个嘢可能你做好多嘢呢都冇回报但係有一样嘢呢你只要肯做呢就有回报。
1: 係咩
0: 就係减肥只要你肯去真係运动、啊、只要你真係肯去节食或者可能去諗调节返你嘅食物嘅佢就会真係好直接喺你身体上面呢你睇得到係啦、嗯、反映得到的。
1: 嗱，我覺得咧，即係如果要講重新開始或者一個新嘅開始啦、
0: 嗯，
1: 有好多嘢都可以做嘅，即係可能係今日開始減肥，成日都講噶啦，
0: 係
1: 今日開始睇多啲書，今日開始飲多啲水咁樣啦。咁既然咧，我覺得即係人生入邊有咁多嘢可以即係重新開始或者係揾一個好嘅時機啦，咁我覺得咧擲日不如撞日啦，就今日咧一齊嚟即係欣賞一下咧一首我覺得咧都幾應景嘅樂曲啦。咁咧、嗯、就係、是、韋華帝嘅四個入邊嘅春啊，頭先就話一年之計在於春啦，咁我覺得即係只要有心咧，幾時都可以係春天嘅。咁不如介紹一下韋華帝先啦。咁佢咧其實以前係曾經係一個神父嚟嘅，咁但係其實佢一生嘅大部分時間都係以一個專業音樂家嘅身份去工作啦，同時咧都係威尼斯嘅一間音樂學校嘅女童孤兒院工作嘅。

0: 咁虽然咧，佢嘅音乐作品系风魔晒成个欧洲啊，咁但系咧，佢最出名嘅作品咧。亦都系我哋阵间会欣赏到嘅四季，其实咧只系佢喺1725年出版嘅作品第八啊，亦都系佢包含咗12首协奏曲嘅套曲入面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啫。而喺每一个季节入面咧，因为咧喺呢个 Four Seasons 四季咧，就系有四个季节啦，好明显就系、是、咁每一个季节，譬如春夏秋冬嘅开头咧，都系附有一首14行诗去解释佢呢一个标题音乐。嘅意思啦，而喺嗰14行诗入面咧，佢嘅章节咧亦都印咗喺个乐谱嗰度啊，咁所以咧就可以好精准咁样指出个音乐咧，其实系讲紧边一件事嘅位置啊，或者系究竟咧呢一 part 嘅音乐去到呢一个小节，究竟描述紧啲乜嘢嘅风景啊？而每一首嘅协奏曲咧，都大量咁样引用咗自然啦，同埋一啲户外嘅声啦，例如有风啊，有雀仔叫嘅声音啊。雨水啊，同埋雷暴啦，并且咧系以乡村歌舞咧去贯穿晒每一个乐章入边嘅。
1: 哇 ，Stephy， 你讲完之后咧，我就谂翻起咧，我唔系特别中意春天，但系咧，我就记得春天咧一定喺香港啊，就系、是、潮湿啦，
0: 所以唔中意。
1: 系啊
0: ，OK，
1: 因为我记得咧以前翻学嘅时候，即系讲紧中学咧，嗰啲台咧系会
0: 湿湿地
1: 地，系啦、啊。但系我相信咧呢一首乐曲咧，就当然唔会将呢个湿地地嘅感觉呈现出嚟啊。
0: 冇错，其实咧，我觉得春天咧，即系喺阵间听到嘅呢一个录音入面啦，我觉得咧系好有一啲新鲜感啊，同埋好有活力啦。就算啊喺3个世纪之后嘅今日咧，仍然系非常之有力量嘅。听完之后，就好似咧话紧播我哋听咁。春天咧，即系我哋唔使急嘅，因为春天咧，你识讲潮湿嘅季节啊，就系播种嘅好时机啊，咁所以咧可以慢慢将尝试嘅种子咧摆喺土壤入边啦，然后等佢慢慢长大，咁呢个时候咧就一齐嚟欣赏下由小提琴家蔡埃尔联同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奏韦华帝嘅四季作品编号 RV 269春天。

0: 音乐系色堂，邱君龙。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好不容易终于来到十月，亦都代表着2026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不知道大家今年过得还好吗？我就还有排山倒海的事务未完成，所以还未敢松懈放松下来，亦都因为这样觉得自己个人最近好绷紧，好需要找回食物放松心情，所以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成日食嘅香蕉班戟。香蕉班戟嘅材料，顾名思义，梗系包括香蕉啦。制作香蕉班戟可以补充色氨酸同埋维他命 B6， 有助大脑制造血清素，达到放松心情同舒缓情绪嘅效果。除此以外，材料仲包括牛奶，牛奶含有钙质，钙质有助放松肌肉，降低血压，缓和紧张的情绪。香蕉班戟亦都比起传统的班戟用少好多面粉和加工食材，所以食落去更健康，而且无负担。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郭冕嘅《潇湘水云》，由古琴演奏家徐元伯演出。《潇湘水云》系中国古琴十大名曲之一，乐曲唔系打算模仿碎声，亦都唔系好似船歌咁有摇荡感嘅节奏贯穿其中，而系通过古琴特有嘅吟、游等手法，用泛音嘅飘逸，表现咗面对云水苍茫之间嘅凝思。用弹然后的余音制造出自然凌空意境，并且通过按压轻重、延音的强弱对比，透出苦然低叹的凄楚意水。全首乐曲借云水掩影、烟波浩瀚的景象描写，充分抒发了作曲家对山河破碎、国事飘零的感慨，以及荡气回肠的爱国热情。全首乐曲分为十八段，啱啱听到的开始部分旋律抒情潇洒、恬静宜人，飘逸而且清丽的泛音带人进入碧波荡漾、烟雾缭绕的意境。而第二段起，乐曲转移揭示作曲家抑郁、忧虑的内心世界。而第四段低音区层层递升的混口旋律，通过大幅度的荡游技巧展示了云水奔腾的画面，打破了前面曲段入面的压抑气氛，表现了作曲家翻滚的思绪。而去到第五段，乐曲第一句旋律在低音区变化再现，有欲起先伏之妙。而第八段再现了第四段的水云声，但情绪呢就更为奔腾激越，热情奔放。现在就给大家先感受一下作曲家这股爱国情怀了。

香蕉班戟的做法很简单，只需要准备香蕉、牛奶和鸡蛋就可以了。首先切香蕉放入盘里面，用叉压烂成蓉。如果还有一粒粒香蕉肉都不紧要，制作成形之后就会更加有香蕉蓉的口感了。之后加鸡蛋和少少牛奶，彻底搅拌，成为了香蕉混合物之后备用。接住用中火烧热锅，加少少油，倒入大概两汤匙的香蕉混合物，将两面煎至金黄色，用盖保温。最后亦都可以淋上朱古力酱汁，趁热享用。这个香蕉班戟除了材料非常简单之外，而且食紧所有材料的圆形食物，非常健康。烧香水云一曲，情景交融，景色和内心浩茫之情互为表里，寓意深刻。全首乐曲充分利用了古琴演奏中的吟、游、卓、注、技法，集中体现了古琴艺术清、微、淡、远的含蓄之美。而接住落嚟的九、十、十一三段一气呵成，亦都是全曲的高潮部分，以第五段的前两乐句为素材，而高八度展开，高低音区大幅度的跳动，按音、泛音、散音音色。

巧妙的组合，交织成一幅天光云影、气象万千的图画，表达了作曲家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而来到第十七、第十八段结尾部分，音乐转入低音区，旋律上行又回折，最后再现的水云声只是一种无力的余波，透露出作曲家内心无限的感慨。现在就给大家继续细心欣赏这一首乐曲了。

有时候我会同自己讲，比起漫无目的咁生活，依家每一日过住充实嘅生活，面对唔同嘅挑战，叫做丰富咗自己嘅人生。希望大家过住精彩嘅人生，同时都要记得俾自己好好休息，奖励埋自己整嘅香蕉班戟。约定大家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Steffi， 你啱啱咧分享咗一首充满活力嘅乐曲啦，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其实重新出发咧系有少少系要放低过去，即系对我嚟讲啦，系有少少系要放低一啲负面嘅事情，再重新上路嘅感觉噶。因为咧，我最近咧，即之前啦，做一个月嘅时候，我分享过同你讲过，我俾人呃咗钱啦，系啦，依家终于可以，即系终于开始叫做再释怀咗啦，就可以将即更加多嘅透露出嚟啦，系啊，即其实嗰阵时咧，可能系因为太忙啦，即系冇遗意啊，即嗰日咁啱放松咗个人，所以咧就连嗰个安全意识都松懈咗。我仲好记得其中一样最搞笑嘅就系咧嗰个骗徒啦，即我都希望借我呢个故事去警惕所有嘅听众要小心提防骗子啊！真系系啦，咁就系咧嗰阵时其实佢叫我即系验证一啲嘢噶，即系嗰阵时仲话咩用 AI 啦 ，gen 咗一啲假嘅嗰啲付款人名啊同埋名称嘅，咁佢第一次咧系真系假嘅，即系即刻弹翻俾我啦。即系嗰阵时好似过咗廿几蚊咁样，好细数。咁之后第二个咧就真系一个大银码啦，几大就唔通变透露啦，
1: 天文数字
0: 系啦。咁之后咧我就真系信咗啦，即系哇，真系点解会信咗嘅？我仲记得嗰一晚咧，我搞咗个几钟啊。我后屘问佢可唔可以嚟门市整噶，即系话嚟门市我都系咁样教你嘅，咁我就好啦。我嗰一晚咧仲争啲，我最有印象深刻，谂住完咗，我同我妈讲咧，睇下呢个人真系好贴心啊，帮我整到十点几嘅
1: 嘛，点知
0: 就落咗骗徒嘅圈套啦。咁我讲咁多嘢做咩呢？其实我过一个月咧，我一直都凝住嘅，即系一嚟我会谂啊，我系咪应该要消费降级呢？或者二嚟就觉得啊，好似我唔值得去消費，即係買一啲嘢，可能念個公仔都係唔好買啦。最近俾人呃咗錢，但係後屘我慢慢行翻出嚟，又會覺得，唉，其實就好似我最近有睇到嘅幾個步驟去重新出發。行翻出嚟，即系第一就系要接纳过去啦，就好似依家咁样，我够胆透过大气电波讲翻出嚟啦。咁然后第二咧就系慢慢调整翻个状态。我谂个状态就系、是，即系虽然坏嘅事情系会发生，咁但系你今次学会咗，即系我都 keep 住同自己讲，或者我都希望同各位听众同 Steffi 都系咁讲，就系、是。有啲事情咧，可能越細個發生咧，係仲好嘅。即係我有刻有諗過，如果真係大個，到時候又有仔女，又有家庭，咁樣先俾人呃咗一筆咧，後果就唔係好似依家咁樣咁瀟灑。
1: 係啊，
0: 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想介紹嘅一位作曲家啦，就係華燕君啦。咁我諗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佢就係、是、即係大家成日聽到嘅名字阿炳啊。就係、是、拉二胡有雙目失明嘅，雖然佢一生好坎坷啦，佢個人生，佢一開頭咧就喺1893年出生喺無錫啦，咁佢其實咧從小咧係天資聰慧嘅，咁所以就跟住佢爸爸咧學各種嘅樂器啦，咁但係咧隨住佢即係阿炳嘅媽媽早逝啦，咁佢後來咧都因為雙眼患病導致雙目失明咧，就生活失去咗依靠，咁自此以後咧佢就喺街頭賣藝啦，即係雖然佢淪落到去街頭。头卖艺啦，常。

0: 盡咗即係人間嘅冷暖啦，但係佢自己其實都冇放棄人生，其實佢都創作咗好幾首樂曲噶。所以呢，我今日要介绍嘅即两首乐曲啦，我相信第一首大家就一定会知道嘅，就係《二泉映月》啦。咁《二泉映月》呢，我唔知道 Steffi 有冇印象。
1: 我印象你好似有播过。
0: 係啦。
1: 但係我就唔记得咗你讲咩啦。
0: 唔紧要。如果听众呢都好似 Steffi 咁样咁冇记性都唔紧要嘅。就好似 Steffi 啱啱上一个环节咁讲啦，我哋一日之计在于晨。
1: 系，虽然而家系晏昼，但系都可以系一个好好学习嘅开始。
0: 系啦，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出发，重新嚟。
1: 我哋重新听一次啊。
0: OK， 咁所以咧，我第一首要介绍嘅呢一首《二泉映月》咧，其实就系讲紧佢自己嘅呢一生啊。因为佢有双目失明啦，又要流落街头卖艺啦，即系要过住即系透过拉二胡咁样过住呢个贫困嘅生活啦，去抒发嘅一首乐曲嚟嘅。二泉系咩呢？二泉咧就系讲紧无锡卫生。呢个天下第二泉啊，亦都系阿炳咧经常喺附近卖艺啦，感受月色同埋泉声嘅呢一个地方，所以佢就点解系作二泉映月啦？即系佢个曲名就系咁解啦。咁呢一首乐曲咧，其实冇华丽嘅技巧啦，而且旋律咧就比较深沉啦、苍凉啦、跌宕起伏。咁但系就更加深刻咁样反映咗阿炳嘅一生嘅一种辛酸苦痛啦，同埋佢内心深处嘅嗰种悲愤同埋对光明嘅憧憬。Steffi 啊，我头先咧就分享咗一啲即系比较唔好嘅经历啦。我相信 Steffi 嘅人生好幸福快乐，我记得你上次都咁讲过。咁但系咧，你有冇印象你对？上一次你觉得，唉，我要啲时间先爬翻到上嚟嘅呢种感觉咧？
1: 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
0: 幸福嘅小孩，
1: 系嘅。但系咧，点解我会觉得自己系一个幸福嘅人呢？系因为我面对一啲得失嘅时候，我唔系一个会好容易跌入低谷嘅人。即系我面对一啲我认为系唔开心嘢嘅时候，我都会好正面咁样去面对，或者我会好快令嗰样嘢去过咯。即系我唔中意令唔中意俾呢啲嘢去影响到自己嘅计划。
0: 哇，咁 Steffi 你系一个女强人嘅性格，
1: 都唔系嘅。即系我觉得我有我自己嘅计划啦。咁但系如果我遇到一啲阻碍嘅时候，我唔应该要。困喺嗰度咯，我应该要继续去解决呢啲嘢，然后继续向前行。我好记得咧，我中学嘅时候咧，咁我哋考 DSE 噶嘛，咁其实当年咧，我考嘅分系极低嘅。我咧当年系考真系，我唔系嗰啲话自己好低分，但系唔系好低。
0: OK，
1: 因为我觉得我中学咧啲同学都好叻啦，即系我算系名校咁样咯。咁但系咧我自己个分咧，我 DSE Best Five 系得20分嘅啫。我当年是踩界入了大学的，
0: 是我都有印象，这些分是即中间
1: 的，都不是中间的，即是刚刚踩线入到大学那年。即我记得新闻每年都会说啊，今年呢你最低考到几多分就入到了。当年呢我很记得个新闻弹出来是19的，咁我就係20分啦。咁我嗰阵时呢其实是都有啲驚啦，因为原本呢有啲计划都泡一湯啊，例如本身有啲 scholarship 啊，本身有一啲去外國升學呢啲計劃，都因為可能當年嘅疫情啦，去影響咗啦。咁到最後咧，就可能真係要睇翻，喂，20分、啊、有咩學校收我就讀咩啦，就我咁樣同自己講，因為我知道已經冇嘢可以做到啦嘛。咁我有啲咩逆來順受咯？
0: 係。
1: 咁我同我自己講，我話即係你讀咩都好，你要好努力咯，因為你而家冇得揀。而呢樣嘢都教識咗我咧。就是在人生入面咧，有得揀是很重要的，你有得去努力，然后你去拥有不同的选择，是一件很重要而且对你非常之有帮助的事咯。
0: 咁我就真係要引用返头先 Steffi 讲嗰句啦，一生之计在于勤啦。即係其实就係要令到自己喺有限嘅环境底下俾到自己最多嘅选择去揀啦。咁亦都呢我觉得呢个时候呢最适合呢就介绍就係另外一首华尔君嘅一个作品啦。咁佢呢就係大浪淘沙。咁大浪淘沙呢就同头先二泉映月唔同嘅。二泉映月呢就係一首二胡嘅乐曲啦。咁大浪淘沙就是一首琵琶的乐曲，乐曲就表达了作曲家即是阿炳对不平人生的那种无限感慨和对命运的那种态度。我想这个就跟 Steffi 是完全相反，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他那种悲哀的感觉。我们现在不如一起听一下这两首作品，就是华燕君的大浪淘沙和二泉映月，由彭修文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出。

0: 欢迎翻到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啊，嚟到第二个小时咧，亦都系重新出发嘅一集啊。咁咧就由我同 Candy 咧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哋一齐重新出发嘅故事啦，亦都分享咧一啲关于音乐嘅一啲音乐家啦，重新出发嘅小故事噶。Candy， 我想问一下咧，你觉得重新出发对你嚟讲啊，难唔难啊？
1: 其實我又覺得冇我諗到咁難嘅，即係綜合翻我最近發生嘅事情，即係嗰陣時前一個小時講過嗰單嘢啦，係啦，我就唔特登再提啦。咁其實咧，我覺得我自己比自己想象中係更加即係睇開嘅，即係雖然又硬住啦，咁但係其實心情係睇開嘅。我諗最重要係因為真係自己嗰種心態咯，即係其實。

0: 你可以当每一日是新开始，亦都可以即每一日都沉溺在那个情绪入面，但是其实那个情绪呢是一个死循环来的，即如果你自己不改变自己的心态，即会或者可能想得没那么重啊，或者想其实这件都可以是好事来的、哦
1: 嗯，
0: 其实那个重新出发那样嘢就会简单好多咯。
1: 嗯，对我嚟讲咧，我都觉得改变心态系一件好紧要嘅事啦、嗯。如果要重新出发，咁但系咧有时候咧改变唔到心态咧，就要改变环境噶咯。我好记得咧，我都系讲翻我细个嘅嘢，即系点解而家又会做翻音乐相关嘅嘢啦？即系因为我 undergrad 咧，我嘅学士咧其实系读电影嘅，咁我都入过行一排嘅。咁其实咧喺嗰一排咧，我就喺呢个创作嘅漩涡入面啊，觉得好 stuck 啊，觉得好似兜圈兜圈又再兜圈啊，就觉得啊好、哦、辛苦啊，点算啊？又有啲即系我唔可以话系闷嘅个环境，我会话系好似沉溺咗喺一啲自己嘅心结嗰度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唔得啦，我要拥抱新环境啊！咁我咧就即刻即系转咗我嘅工作环境啦，由即系做电影啦，即刻去。做了另一個工作的範疇，去了做一些音樂的即是 art admin 的一些工作。那我覺得這個換新環境，即我未去到好像要去另一個國家工作啊，未去到，即有些人可能會譬如受到情傷啦，要離開一個國家，要去旅行散心，或者是要即是要去下第二個國家去讀下書，再回來散心。那我又未去到這樣的。但我覺得呢，即去到一個新環境啦，認識不同新的人啦，都是一個重新出發的好方法來的。那呢一個小時呢，第一位想介紹的作曲家就是西貝流士。那西貝流士呢，他就跟家人呢一起離開芬蘭去了意大利啦。咁但系咧，我就唔覺得佢係唔中意芬蘭而離開，即係可能佢純粹覺得創作嘅時候會有啲困境啊，咁所以佢先離開啦。同埋其實佢以前咧都已經創作過好似《芬蘭眾》啊呢一啲咁有民族色彩嘅作品啦，咁所以咧可以睇得出咧，其實佢好喜歡呢個地方，或者佢只係想去一個新環境，去意大利挖睇下究竟有啲咩新嘅靈感先啦咁樣。咁其實佢途中咧就喺柏林嗰度停留先嘅，咁去到1901年嘅二月咧，就終於抵達目的地啦，就去咗威尼斯以南嘅一個小鎮啊，叫做拉帕洛啊。咁喺威尼斯住嘅期間咧，其實西貝流士就已經開始構思咧，並且創作佢嘅第二交響曲。咁同年五月咧，佢咧就同佢屋企人一齊翻返去芬蘭啦。佢咧就喺嗰度繼續創作第二交響曲啦。咁咧就去到9个月之後啊，西貝流士就同咗佢嘅朋友講啦。佢就話：喂，呢一首交響曲咧就嚟做完噶啦。咁但係咧，佢隨後咧仍然去繼續進行修改啊。咁咧就本身就喺1902年一月舉行嘅首演就推遲到去3月啦。咁去到3月咧，當然佢就親自指揮咗第二交響曲嘅首演啦。而嗰次嘅首演咧，亦都获得一个巨大的成功啊！之后咧再加演咗好几次啦，每一场啊都基本上系 full house 晒啊，座无虚席啊！当时咧就其实正值一个局势动荡不安嘅时期啦，咁芬兰咧都处于俄罗斯帝国嘅统治同埋压迫之下，大众嘅爱国情怀就非常之高涨啦，咁所以咧嗰啲即系芬兰嘅人啦，对于佢嘅作品咧，亦都系非常之喜爱啦。咁由于西贝流士先前咧就创作过，头先讲过啦，《芬兰颂》呢一啲咁有民族色彩嘅作品咧，而芬兰嘅人民咧都极度渴望咧可以喺西贝流士刚刚创作过嘅呢一首第二交响曲入面咧获得去即系一啲类似嘅精神寄托啊。所以咧佢咧离开咗呢一个环境，去咗意大利，翻去芬兰啦，即系佢获得呢啲新嘅靈感咧，亦都係令到佢喺芬蘭嘅一啲聽眾、一啲觀眾咧，獲得同佢一齊啊，獲得新嘅靈感啦，獲得新嘅一啲鼓勵嘅。
0: 我諗咧，其實即我又未試過話真係去另外一個地方去即逗留，可能幾個月啦。咁但係咧即啱啱上個星期講話，我中秋就去咗蘇州嗰邊演出啦。其實咧，我覺得嗰幾日咧，我係覺得個人好似係真係即世外桃源啦。即雖然冇話去郊遊，即冇去到玩啲乜嘢，即其實都係喺音樂廳同埋可能係喺酒店，咁但係咧，我覺得換咗一個環境咧，真係會令你忘記曬，即係都隱隱約約記得嘅，但係都暫時咧係真係放低曬其他喺即係香港嘅嗰啲諗緊嘅嘢啊、未做啊，或者可能一啲壓力啊，係真係個人可以放鬆翻。

0: 而且会觉得个人系思绪清晰啲噶。
1: 哦，其实咧，我想讲有好多嘅地方咧，都会有艺术村嘅，即系艺术家去residence 嘅地方啦。即系譬如咧，我记得巴黎咧都系有，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嘅。巴黎啦，例如咁，佢哋咧就会有个 village 啦。咁嗰个村入面咧就会会请一啲 artist 去嗰度住啦。咁喺嗰度期间咧就会去俾一啲地方佢哋住，俾一啲嘢佢哋食，即系好似去请个 artist 翻嚟喺佢度住。咁喺呢一段期间咧，佢哋就可以 focus on 佢哋嘅一啲project 啦。可能佢哋喺嗰度匿埋写剧本嘅，咁就要俾一个好好嘅环境佢。咁呢一啲咧，我觉得即系都系证明咗啊，即系可能换一个新嘅环境咧，对重新出发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噶。我好记得咧，我有一次咧去完旅行之后咧，就突然间咧写咗好多嘢啊！即系我自己好中意写文，
2: 我以为你话写剧本添。
1: 唔系，我以为你以为我写歌啊！
2: 我冇咁有睇你嘅作品嘅，因为
1: 冇咁有灵感啊！唔系，即系我咧通常去完旅行之后咧，都会有好多嘅反思，因为咧我觉得离开自己不嬲去生活嘅地方啦，都会反思翻究竟我而家需要啲咩，同埋究竟我感受紧啲乜嘢咯。即系面对一啲突如其来嘅改变，或者系即系成个即系望向天都唔同咗嗰个感觉，的确系会为我哋嘅灵魂咧带嚟一啲新嘅冲击噶。呢、这个时候咧，就不如嚟听下西贝流士究竟咧喺芬兰去完意大利再翻去芬兰嘅时候，受到啲乜嘢嘅灵感嘅冲击而创作咗呢一首第二交响曲。这个时候一起嚟欣赏下马奇拉带领奥斯陆爱乐乐团演奏西贝流士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当中嘅片段咧。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好多人一谂起肖邦，第一时间都会想起佢温柔嘅夜曲或者充满诗意嘅圆舞曲。但其实要真正了解呢一位钢琴诗人嘅内心世界，一定要欣赏嘅系佢嘅钢琴奏鸣曲。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从肖邦嘅三首钢琴奏鸣曲出发，重新开始认识呢一位作曲家。

而家播放紧嘅系肖邦喺华沙高等音乐学校时期写嘅《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四第二乐章》，由钢琴家安斯涅斯演奏噶。呢一首作品系献俾肖邦嘅老师艾尔斯纳。呢一首作品虽然带点清洁嘅学生习作色彩，平时亦都比较少被公开演奏，但系乐曲入面有肖邦极之罕见嘅小步舞曲，而第三乐章仲用咗好少见嘅五四拍子，展现出年轻嘅时候嘅肖邦对音乐形式嘅早期探索。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电影就系《肖邦生命奏鸣曲》Chopin。故事讲到1835年的巴黎，当时年仅25岁的肖邦正值风华正茂，凭着极之细腻浪漫的旋律征服了整个法国。来找他拜师学艺的学生络绎不绝，社会名流和皇室贵族的演出更加是接踵而来。可惜正当事业如日方中，肖邦却被病魔悄悄缠身。深知道他的生命正在流逝，他将余下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音乐和爱情上面。无论是和女作家乔治桑那一段长达九年波折重重的爱恋，亦或是他的挚爱门生早逝和故乡波兰的深切思念，通通都成为了他的灵感泉源。这些炽热的人生经历化成创作的养分，带领他攀上音乐生涯的巅峰。

而家欣赏紧嘅系由肖邦创作嘅降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35第三乐章，同样由安斯涅士为我哋演出嘅。肖邦一生人一共创作咗三首钢琴奏鸣曲，喺19世纪浪漫主义嘅音乐史入面占据住举足轻重嘅地位，绝对可以同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同埋布拉姆斯呢一啲大师嘅杰作齐名。虽然呢几首钢琴奏鸣曲喺创作时期、结构同埋艺术成熟程度上面都有唔同，但系佢哋同样植根于古典奏鸣曲嘅四乐章嘅传统，同时被肖邦注入咗全新嘅浪漫精神同埋佢个人嘅情感。而家我哋听紧嘅降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可以话系肖邦最杰出嘅代表作之一。全曲以最著名的葬礼进行曲做情感的核心，构成一部极有张力的悲剧史诗，由风暴一样的第一乐章推动情节发展的下跃曲，到现在听紧非常悲壮的葬礼进行曲，最后再以短暂神秘又耐人寻味的急板尾声收尾，听完令人久久不能自拔。听完第二钢琴奏鸣曲的沉重和戏剧性，不如我们再听埋佢晚期的集大成之作 B 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作品58的最后一个乐章，继续由安斯涅斯为我们演出的。

而家欣赏紧嘅 B 小调第三奏鸣曲系肖邦晚期嘅巅峰之作，同第二奏鸣曲强烈嘅戏剧对比唔同，第三钢琴奏鸣曲就显得更加有理性嘅沉思。第二乐章系好轻快嘅谐乐曲，慢板乐章就好似一

首写入奏鸣曲入面的夜曲，而大家现在欣赏的第四乐章中曲，最终迎来对世界的肯定和和解，也是因为这样被誉为肖邦最深刻最圆满的作品之一。透过肖邦这三首钢琴奏鸣曲，我们不单止可以听到他音乐技巧的转变，亦都好似同佢一齐走过由清洁、激情、沉痛到最后同生命和解的一生。

0: Steffi， 嚟到最後一首啦，我咧我覺得好似頭先話齋重新出發，我要介紹我自己笛子最崇拜嘅一個笛子演奏家、教育家。
1: 我以為你要講你最中意用笛吹嘅歌喎。
0: 又未去到係嘅啦。
1: Okay.
0: 我今日要介紹嘅最後一個作曲家咧，咁佢就係趙松庭啦。
1: 啊，喂，呢、這個你播咗好多次，真係好多次。
0: 係啦，其實因為佢真係有太多著作啊，而且咧佢唔同時期咧，佢自己都作咗好多唔同嘅樂曲，而且佢喺即係笛子，我哋會講話即係佢改革方面咧，其實做咗好多功夫。即係而家我就咁諗啊，都諗到例如佢發明

0: 咗排笛啦，即系你两支笛可以绑埋一齐，同时即系你吹住一开头吹住一支比较小啲嘅笛，即系叫小笛或者可能邦笛啦，之后你一转，可能喺一个小节内，你就可以转咗去吹曲笛或者大笛，即系比较长啲嘅笛，咁你就可以一次过喺一首乐曲入边咧听到两种嘅音色啊！
1: 喂，咁得意，我想讲口琴都有噶。
0: 真的噶，我唔知
1: 喎。你知唔知口琴咧有好多种噶嘛？咁有一种就叫福音口琴啦。咁福音口琴点解叫福音呢？就是、因为佢一个音咧就有两块黄片，咁个两块黄片有少少唔同嘅 frequency 嘅时候咧，就会有啲喂喂喂嘅声啦。咁但系咧最劲系咩咧？福音口琴咧佢够扁啊，佢够细同埋够轻啦，
0: 所以
1: 可以有两只、三只、四只一齐摆埋一齐。譬如一只系 C 调嘅，一只系 C sharp 调嘅。咁你要吹半音階嘅時候，即係譬如你哒哒哒哒哒就要轉咯，兩手，跟住之後仲有好多唔同嘅搭上去咯。我見過最勁係有五隻咯。
0: 我啱啱就想問你啦，
1: 我唔識咯，但
0: 係我諗住話，如果係咁嘅話，應該嗰個人咧係練手臂嘅，即係唔需要做 jam 啊，直接淨係練吹口琴、福音口琴，攞住幾步咁就已經搞掂咗。
1: 但係我唔識咯，所以可能我都係要去翻 gym 聽日。
0: 唔緊要，你依家重新出發，依家開始吹，我期待有一日你
1: 系
0: 啦，你帮我伴奏、
1: 啊、
0: 一次过可以转几个调啦，咁就
1: 好啊。
0: 咁讲翻赵松庭先，咁但系虽然可能大家有听过，但系咧，既然重新出发，咁不如我再讲得仔细啲啦。咁其实咧，佢细细个咧系九岁开始学笛啦，咁佢其实好细个咧，已经系识埋锁钹啊、长号啊、板胡啊，又系学好多乐器嘅一个人嚟嘅。咁佢当中咧，其实佢17岁嘅时候咧就已经拜师学艺，而且咧亦都学吹咗好多民间嘅戏曲曲调嘅。咁喺佢初中毕业之后咧，其实佢甚至系有学埋法律嘅。咁但系之后咧，佢喺嗰段时期咧，佢系创作咗或者叫改编咗啦，例如可能早晨啊，但系我相信 Sephy 老师一定有记得嘅。
1: 我记得。
0: 系啦，
1: 记得
0: 系啦，仲有357啊等等嘅笛子乐曲，甚至咧录制埋唔同嘅唱片啦，同埋出版咗一本书叫做《赵松庭的笛子》啊。
1: 你有冇买啊？
0: 做咗版啊，我都好想买。
1: OK， 我知道你下年生日我送咩俾你啊。
0: OK， 买书系咪？
1: 系啊，我希望我揾到啦。如果我揾到，我会唔会送俾你？
0: 好啊，我记住先啊，重新出发
1: okay, okay, okay.
0: 记住啊。咁其实咧，但系佢中间咧，曾经就因为1957年嘅时候啦，佢去到莫斯科嘅呢一个参加咗一个世界青年联欢节啦。但系喺莫斯科翻嚟嘅时候咧，佢就俾人扣上咗一个笛子指挥党嘅罪名，咁就被错判为一个右派啦，咁就送到农村嗰度劳改啊。咁喺劳改之如咧，其实佢每一日咧都坚持练笛，而且继续写咗《欢乐的山谷》啦、《暮光风光》等等嘅名曲啊。咁《暮光风光》咧就系我自己嘅嗰个环节，你一开头听到滴啦滴啦滴啦啦，其实就系我自己好中意嘅一个引子。咁所以其实我系好佩服佢嘅。你谂下，佢初期已经改编咗好多乐曲啦，咁佢俾人捉咗去劳动之余咧，佢自己都系好坚持住佢自己中意嘅嘢，佢都系继续去进行佢嘅嘢。咁我觉得呢一个人系，即系对于我嚟讲啦，我觉得系真系一个重新出发嘅一个典范。
1: 哇！咁我谂起一个人，
0: 一个
1: 近啲我哋嘅人，
0: 系
1: 啦。咁但系佢唔系玩音乐嘅。佢咧就係張家朗啊，劍神張家朗。因為咧，我最近即係有呢個亞運啊嘛，咁我又睇下啲相啊，睇下報道啦，咁就見到咧，佢其實每一對鞋嗰度咧就寫咗一句嘢嘅，就係、是、Don't lose your way 啊，即係永遠都唔好失去你嘅步伐，同埋你要知道自己去緊邊咯。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重新出發嘅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你要知道你嘅方向、你嘅終點或者你嘅目標究竟喺邊度啦。亦都係頭先咧，你講趙松庭嘅呢一個例子啦。就算咧佢陷入低谷，或者係喺一個佢冇辦法去控制嘅一個漩渦入面咧，佢都冇忘記到佢嘅 way， 佢冇 lose his way， 佢反而咧就係、是。就算喺呢一個低谷入邊，佢都一路堅持住佢所喜愛嘅事情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唔係淨係喜愛咁簡單嘅嘢可以驅使到佢嘅堅持，而係佢真係好清楚呢樣嘢係可以帶俾佢，即係可能佢生命入邊好重要嘅一樣嘢啦，或者佢好相信音樂係可以帶佢走出一啲唔開心嘅事情，或者係喺佢一啲苦中嘅日子去作樂啊。所以我覺得係好重要。
0: 是啊，冇錯。其實笛子我諗對佢嚟講咧，真係佢嘅一生嚟嘅，因為去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咧。

仲庭咧系被剥削咗上台演奏嘅权利啦，嗱虽然咧佢就冇得再上台演奏啦，但系佢都将大部分嘅时间咧从事喺笛子制作啦，同埋乐器声学嘅嗰种研究入边啊，咁喺成个文革之间咧，其实咧。佢勁啦，製作咗接近2000支笛嘅，咁同時間咧，佢都喺理論上解決咗有關橫笛頻率嘅嗰種計算問題啦，咁就寫咗一本《橫笛頻率計算與應用》嘅一篇文啊，就發表咗喺一個樂器科技上面啊。咁去到後來1973年之後啦，佢終於翻去可以吹翻笛嘅時候咧，佢就創作咗其中一首今日要講嘅呢一首啦，就係《幽蘭逢春》啊。咁《幽蘭逢春》咧，其實係趙仲庭同埋曹昇创作嘅一首笛曲啦，咁就创作喺1979年嘅，咁当年咧就适逢系十年浩劫嘅文化大革命啱啱结束啦，咁所以咧喺个曲中咧佢都写到话，昆曲咧就好似一朵兰花，今日嘅兰花逢春，重放幽香，咁就去讲翻即系一个兰花嘅呢一个故事去，其实某程度咧我都喺笛子唔同老师入边咧都讲过嘅，其实咧就系讲紧借喻翻佢自己嘅嗰种一生啊，即虽然咧兰花唔系好似太阳花咁系绽放啦，咁但系咧幽兰之逢春咧，咁就系表现咗咧人喺嗰个困境入面咧哀而不怨、悲而不伤嘅嗰种心情啊，咁而呢一首乐曲咧都系赵松庭创作入面咧最后一首作品啊，咁可能咧。剛才大家可能會奇怪啦，點解講咗趙松庭同埋曹昇兩個作曲家呢？咁其實呢個我都喺唔同嘅趙松庭弟子，即係都係我有拜師學藝嘅一啲老師講過嘅。因為其實咧，佢一開頭咧就一直都唔係好滿意自己作嘅嗰個結尾部分，咁所以咧佢就決定咧就揾曹昇去幫佢重新創作過呢一首改編啦，我會話係改編版嘅《幽蘭逢春》。咁所以你聽到嘅尾部分咧，其實就係由曹昇所創作嘅。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趙松庭唔同時期嘅樂曲啊。首先，我哋會聽趙松庭本人創作同埋演出嘅357。接住落嚟，我哋再會聽趙松庭同曹昇所創作嘅《幽蘭逢春》，由趙松庭加上蔣國基聯同楊敏帶領浙江歌舞團民族管弦樂隊演出。

0: 新开始新气象，喂 Steffi， 你想好了有什么目标没啊？
1: 我想好了，因为呢最近我男朋友跟我讲话，他即报了名参加半马。
0: 哦，半马。
1: 是半马。所以最近呢都跟他有一个新的习惯，就是看着他跑街咯。
0: 诶，那也挺好啊，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呢都决定呢早起身了，七点几就起身
1: 了。那挺好啊，我觉得我们都是进入一个好的开始啊。那我觉得呢，即有些新开始固然好啦，但有些旧的习惯都是要继续沿用啊，就是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继续回来，我们都是音乐系啦，拜拜。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十月三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你好啊。每逢周末的下午时段，我都会和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欣赏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亦都会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先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和我们介绍由女钢琴家阿夫迪娃灌录的新唱片，是李斯特多套创作，包括他大型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还有他多部小品。而节目的下半部分呢，就有新秀关注组的环节，今日同大家关注的是这一位意大利假声男高音，他的名字是 Carlo Vistoli 维斯道利。有趣的是，现时这一位越来越著名的意大利假声男高音，一开始并不是学习唱歌为主的，而是学习古典吉他和钢琴。

想知佢一步一步点样踏上歌唱嘅道路，就要密切留意我哋下小时嘅节目部分啦。不过开始今日嘅新星事务所，先关注一对美国乐团嘅消息。美国克里夫兰乐团的乐手罢工三日之后，终于和乐团管理层达成新的三年合约。三日的罢工行动亦都令他们要取消一场演出。其实双方由今年七月开始已经谈判，内容包括薪酬、育儿假、工作量、巡演安排以及新乐手的聘请制度。原有合约在八月底到期，之后双方曾经同意延长谈判限期，但是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乐手在九月的下旬开始罢工，令到九月二十六号的音乐会被迫取消。而新达成的合约其中一项主要安排是未来三年乐手每年的薪酬都会增加5%，年薪会由目前约$165,000逐步增加至超过$191,000。另外，乐手在聘请新团员的过程当中亦会有更大的参与权，包括对人选进行投票。乐手谈判委员会主席、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杜尔文就表示，新合约回应了乐手对公平薪酬、工作环境和职业伤害预防等方面的关注。而乐团的行政总裁则表示，新合约有助维持乐团的财政可持续性，并非常高兴乐手结束工业行动重返舞台。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杜南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送上舒曼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1当中的《谐乐曲》乐章。

嚟自舒曼嘅《C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嘅谐乐曲乐章，听过系杜南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演出。跟住关注香港指挥家吴怀世嘅消息。香港指挥家吴怀世最近迎嚟指挥生涯嘅一个重要突破。他在英国临危受命，代替因为家庭紧急事故未能够出席伦敦爱乐乐团音乐会的首席指挥加特纳指挥这一对世界顶尖乐团演出。吴怀世在演出当日朝头早11点才收到通知，下午2点半就要开始总彩排，晚上7点正式演出，准备时间只得几个钟头。当晚的曲目包括西贝流士的第五交响曲、孟德尔逊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当代英国作曲家华伦的 Mighty River。 其中两套作品都是吴怀世首次公开指挥的。演出结束之后，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伦敦爱乐乐团团员全体留在座位上，让吴怀世独自接受谢幕。吴怀世形容能够获得这一对世界顶尖乐团音乐家的肯定是莫大的荣誉，而他将会在明年1月再次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演出。吴怀世早前亦都是伦敦爱乐乐团的指挥学者，令他早前成为今次缺席的加德纳的助理指挥。一起在这里欣赏吴怀世的录音，他带领土鲁斯市政厅国家乐团联同曼陀林演奏家马天奴合作演出亨密尔的 G 大调曼陀林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

一段主题与变奏嚟嘅，由曼陀林演奏家马天奴联同吴怀世指挥嘅土鲁斯市政厅国家乐团一同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早期音乐嘅新专辑啦。灌录嘅系蒙台威尔第嘅1610年晚土，系早期巴洛克音乐最重要嘅作品之一，出现于文艺复兴复调音乐同埋巴洛克新风格交替嘅年代。一方面保留咗复杂而且精致嘅宗教合唱传统，另一方面亦都开始强调独唱、器乐特色同埋戏剧性嘅表达。今次呢一张专辑演出嘅系何令和夫带领嘅豆子鼓乐团及合唱团。开头嘅音乐咧非常著名嘅，号角、弦乐同埋人声互相呼应，一开始已经营造出华丽同埋充满动感嘅气氛。而其实呢一段音乐，蒙台威尔第亦都喺佢嘅歌剧《奥菲欧》当中攞嚟做开场音乐嘅。

蒙台威尔第嘅1610年晚祷，另一个著名嘅片段咧，系一段嘅男高音三重唱，名叫《两位炽天使》。三位嘅独唱者轮流出现，最后又汇聚一齐，形成非常有立体感嘅音乐效果。而喺欣赏呢一段三重唱之后咧，亦都一齐欣赏第一部分嘅结尾啊，《耶路撒冷赞美上主》，系一段咧将复调音乐同埋节奏感结合一齐，不断推向前嘅段落。

嚟自蒙台威尔第嘅1610年晚祷当中嘅两段选段，两位赐天使同埋耶路撒冷赞美上主，由何令和夫指挥豆子鼓乐团及合唱团演出。我哋好快会进入新碟调查组嘅环节。今日请嚟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一张由女钢琴家阿夫迪娃灌录嘅新唱片，包括李斯特嘅 B 小调奏鸣曲同埋其他小品。

0: 唔该晒乐评人纪大卫教授介绍呢一张收录咗李斯特钢琴作品嘅新专辑。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声事务所。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904年探索一下。赖慧尔在1903年完成了他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时赖慧尔只得28岁，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首作品就是提献给他的老师佛瑞，是赖慧尔一生人完成的唯一一首弦乐四重奏。去到1904年3月5号，作品就在巴黎国家音乐协会首演，由海曼四重奏演出。在赖慧尔写这首四重奏的时候，德布西的 G 小调弦乐四重奏已经面世了10年，两位作曲家的作品经常被拿来比较。德布西的弦乐四重奏就比较朦胧，而赖慧尔就更加讲究结构。在赖慧尔的弦乐四重奏首演之后，有人觉得最后一个乐章过于猛烈，连佛瑞对这首作品都有些保留的。不过去到现在，这首作品已经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弦乐四重奏之一了。不知道你又觉得怎样呢？我们一起听一下第四乐章。

五点钟新闻报道过后是第二节的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再次欢迎你。今个钟头有新秀关注组的环节，我们会重点推介这一位意大利假声男高音，他的名字是 Carlo Fistoli 维斯道利。他其实在多年前已经进军古乐声乐界，一直和鼎鼎大名的 William Christie 基斯提合作，不过在不同的歌剧当中只是演唱小角色。近年他在不同声乐比赛当中获得肯定，亦都越来越受乐界的关注，在不同的早期歌剧当中演唱更大型的角色。想了解这位假声男高音，就要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个钟头的节目，我们先关注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和歌剧院的新消息。

英国皇家歌剧院及芭蕾舞团最近推出两项的全新计划，希望为芭蕾舞和歌剧界的新一代创作者提供更长期的发展空间。其中一项名叫 Future Works，专门培育古典芭蕾编舞家，为期五年，并会同伦敦市芭蕾舞团合作。首轮的工作坊将会由编舞家 Wayne McGregor 和 Pam Tanovitz 带领，让参与者有时间实验新的创作想法。另一项计划名叫 New Opera Works， 简称 NOW， 则集中于歌剧创作，邀请新晋的作曲家创作和发展全新的歌剧作品。皇家歌剧院及芭蕾舞团

然后表示计划的目的不单止是单次的委约，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更长期的培育框架，让艺术家在作品当中真正登台之前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试验和修改。院方特别强调，艺术创作往往需要时间才能够成熟，所以两项计划不只是要求艺术家交出一件已经完成的作品，而是会在创作的早期阶段提供研究、工作坊和专业支援，让艺术家可以测试自己的想法，甚至尝试一些未必立即适合舞台的方向。院方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减少创作者面对即时制作限期的压力。皇家歌剧院艺术总监 Oliver Mears 就表示，新作品是歌剧艺术持续发展的重要部分，希望透过这些计划建立一个更有活力的创作环境，让歌剧和芭蕾舞可以不断改变和发展。院方亦表示，他们希望透过不同规模的委约以及研究和发展资源，投资下一代歌剧创作者。一起在这里继续欣赏皇家歌剧院乐团在苏堤的带领下演绎古乐的歌剧《浮士德》当中的芭蕾舞片段。

0: 来自古诺的歌剧《浮士德》当中的芭蕾舞片段，是由苏提指挥皇家歌剧院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同大家一起认识的是这一位近年在古乐和歌剧舞台上越来越受关注的意大利假声男高音 Carlo Vistoli 维斯道利。讲到假声男高音，大家可能会先想到是一把非常高非常有辨识度的男声，但如果你第一次听维斯道利的演出，你又可能会发现他的声音其实不单只是高那么简单，他有一种相当温暖甚至带有一些阴柔的音色，同时又可以唱出非常强烈的戏剧感。换句话来讲，他不单只是用假声歌唱，亦都可以用这把声音去到演戏。有趣的是，维斯道尼最初并不是以歌唱为主的，他曾经在早年学习古典吉他和钢琴，直到2007年才真正接受假声男高音的专业训练，后来亦都跟随马图兹和比莲娜等歌唱家学习。2012年他首次登台演出，演唱的是蒲塞尔的狄多与伊利亚斯，亦都之后呢在国际的声乐比赛当中获得肯定，包括迪巴蒂国际声乐比赛在巴罗克组别呢他夺得第一名。而真正令他的事业开始加速是2015年他参加古乐大师 William Christie 基斯提主持的年轻歌唱家计划庭园之声。对这位年轻歌唱家来讲，这个机会相当重要。不单止是让他在舞台上演出的机会，更有机会和古乐界重要的音乐家合作。而在这项计划开始之后，直到现今，维斯道尼亦都经常和基斯提保持合作关系。在那个时间，维斯道尼的名字逐渐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歌剧院和音乐节，他演唱过韩德尔、韦华帝、蒙台威尔帝和卡韦利等的歌剧。他其实是非常之擅长演绎韩德尔的不同歌剧的，包括演唱过海撒大帝、李纳多、阿格里皮娜和塞密勒等的剧目。而在他歌唱生涯的早年，虽然是演绎不同早期歌剧的小角色，但是已经和非常之著名的名字合作过了。好似2020年咁样，喺呢一部得到非常之多奖项嘅专辑，由叶梅利亚尼切夫带领嘅金苹果古乐团演绎韩德尔嘅阿格里皮娜呢一张专辑嘅时候咧，佢已经同过著名女歌唱家狄当拿图 Joyce DiDonato 合作过噶啦，一齐欣赏佢哋两人唱出歌剧嘅选段啦。首先系一段二重唱嘅宣叙调《卑微在你的脚下》，然后维斯道尼会唱出咏叹调《展翅高飞》。

嚟自韩德尔嘅阿格里皮娜当中嘅两段选段，刚才听过女中音迪当纳图同埋假声男高音维斯道尼，加上叶梅尼亚尼切夫指挥嘅金苹果古乐团演出。维斯道尼并冇将自己限制于巴洛克歌剧啊，近年咧佢亦都演唱过格鲁克同埋莫扎特嘅作品，甚至挑战二十世纪同埋当代音乐。2017年，佢更加参与咗指挥家加特纳所创立嘅蒙台威尔第450计划，巡演世界各地，庆祝蒙台威尔第诞辰450周年。喺呢一项大型计划当中咧，佢演唱过蒙台威尔第非常著名嘅歌剧《波佩亚的加冕》。演出足迹咧，包括柏林、巴黎、萨尔斯堡、威尼斯，甚至芝加哥同埋纽约啊，可以话呢一次巡演真正让佢走上国际古乐舞台嘅中心。喺度一齐欣赏咧，佢演唱蒙台威尔第嘅《波佩亚的加冕》啦，由基斯提指挥繁花古乐团，联同维斯道尼一同带嚟歌剧第二幕当中嘅第七场景，系一段由角色奥道尼唱出嘅独白嚟啊。

提指挥的繁花鼓乐团《达尼过》是蒙台威尔第的歌剧《波佩亚的加冕》当中的一段《我一时冲动的愤怒》。在参与不同的鼓乐计划之后，维斯道尼亦都开始踏足更加多世界顶尖的歌剧院，包括柏林国家歌剧院、巴黎香榭丽舍剧院、威尼斯凤凰歌剧院、米兰史卡拉歌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三藩市歌剧院。2025年他更加首次登上伦敦皇家歌剧院的舞台，在韩德尔的塞麦勒当中演出。2023年他获得意大利音乐评论家颁发的 Franco Abbiati 奖，成为当年最佳歌唱家。2024年他亦都再次赢得三藩市歌剧院的新星歌唱家比赛。最近维斯道尼亦都灌录新唱片，联同海姆带领的星光音乐会古乐团带来多首韩德尔的创作。就在环节完结之前，欣赏一张新唱片的两段选段，包括韩德尔的迪波拉当中的一首咏叹调无视一切危险，还有韩德尔著名的神剧《弥赛亚》当中的第一部分，这一段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

刚才欣赏过假声男高音为斯道尼带来过两首韩德尔的咏叹调，首先是来自迪波拉的一首《无视一切危险》，还有微赛亚当中的《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同台演出有海姆带领的星光音乐会管乐团。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唱片，收录了肖斯达高维涉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是由 Rafael Payare 帕亚雷带领圣地牙哥交响乐团灌录的，是在他们的演出场地雅确斯音乐中心翻身之后灌录的，有着全新的音响效果，呈现出这一部作品更加丰富的力度、色彩和细节。肖斯达高维涉的第七交响曲创作于1941年，背后有一段非常沉重的历史的。当时德军包围列宁格勒，这一场围城持续接近两年半，造成超过100万人死亡。肖斯达高维涉当时就在城内生活和创作，作品最初在1942年3月首演，同年8月作品最终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演出，当时乐团只剩下少数幸存的乐手，演出甚至要透过扩音器向整个城市和德军阵地播放。不过交响曲不单只是一部战争音乐，肖斯达高维涉后来曾经暗示，作品所面对的并不只是纳粹德国，亦都是史太林统治之下的压迫，所以这一部作品一直都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和政治的解读。当中第一乐章中间的部分呢，就有非常著名的进行曲主题了。一开始听起来有点滑稽和轻松，就好像普通的进行曲，但是这个旋律不断重复，每一次出现编制和音乐都在渐大，小鼓首先加入，之后越来越多乐器，成为一个巨大几乎令人唞不到气的高潮。

而音乐嘅第四乐章咧，会听到完全唔同嘅能量。经过前面几个乐章嘅黑暗、挣扎同埋恐惧，音乐一步一步累积力量，最后以明亮同埋强烈嘅C大调结束。但系音乐代表胜利、希望，定系带有某种嘅讽刺呢？音乐学家一直有唔同嘅解读。就喺节目完结之前，一齐欣赏帕亚雷指挥圣地牙哥交响乐团带嚟肖斯达高维涉嘅 C 大调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当中嘅最后片段。

星期六的晚上听过新闻报道之后，开始今晚两小时充满音乐的这个节目《自投罗网》。听到我的声音都不需要太惊讶，今个月就第一次的，不过上个月都试过一次了，就是钢琴家罗乃申 Nancy Lou， 因为他要忙于他的演出关系，所以今个周末也是暂时请假一天，取而代之的是我 Raymond 钟子豪，很开心在这个黄昏时段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去到星期六晚上今晚的八点钟。为了尊重 Miss Lou 的关系，所以开始今晚暂代替工的这个自投罗网节目，都揀一段钢琴有份演奏的乐曲和大家欣赏先。咁揀嚟呢对拍档啦。小时候听他们合作，就是两位都真的很年轻，现在都很年轻的心境。不过头发就出埋了他们少少啦。银发一族已经是成为好耐啦，已经应该是因为手上的唱片都不是很新的，都差不多十年之前，我想数数手指都有。当时两位在个唱片封套拍的照片都 很吸引，很 charm 仲系啊，包括了有钢琴家亚加里树和小提琴家普尔文的一次合作啦。唱片里面收录了三位作曲家的音乐，两位就是 B 字头的，包括了 J.S. Bach、巴克啦和 Brahms。 不过今天揀来的就两段都不是，是唱片里面的另外一首的乐曲啦，一共包括了以下的三个乐章。即刻要送给你和你分享的有舒曼的作品，是他所写的这一首 A 小调钢琴与小提琴第一号奏鸣曲，作品105，欣赏一下两位大师的演出先。

冇错啊，我都要拍下手先嚟啊！两位大师合作可以话系惺惺相惜啦。十年前出咗个唱片啦，话我谂几时听都系咁有感染力啦。萧丽琴加普尔文加上钢琴家雅加利树合作演奏。

好啦，舒曼嘅创作呢首 A 小调奏鸣曲作品105，现场嘅录音啊，大家都听到啦，就系观众嘅掌声啊，非常之热烈啦。咁啊喺一次合作里边咧，普尔文都话啦，哇，同阿 Martha 合作咧系一个难得嘅经验，俾佢咧即系感受到对方嗰种嘅音乐嘅特质几咁明亮啦。其他人系绝对取代唔到嘅吓 ，Nobody else sounds like that。咁啊就系佢非常之欣赏同埋享受呢一次合作嘅经验。咁啊而咧佢嘅拍档咧阿加利树都话啦，同阿普尔文合作咧系一个难得嘅一次嘅关系啊，系一个好特别嘅关系可以合作到，亦都非常之享受同埋欣赏，俾佢好多新嘅刺激咁话。好啦，嗱，两个人一齐玩音乐就有呢一种嘅惺惺相惜嘅效果。如果多几个人咧吓，玩新乐，感觉又会系点咧？

或欣賞過呢段音樂，令我真係都有啲陶醉嚇，好似停留咗喺呢個空間裏邊一樣。聽過呢首新樂作品咧，就係巴海利尼嘅創作啦，翻返去古典音樂嘅時期啊。聽過咧就有歐洲加蘭特樂團嘅成員帶嚟以上嘅演出，一可以欣賞過呢套作品係。作品好多啊，巴海利尼嘅创作都产量都唔少吓。呢一首嘅 C 小调第56号弦乐四重奏，好啦，咁啊听到嚟呢度咧，跟住落嚟喺我哋第一部分节目完结之前咧，我暂代替工啊，系钟子豪咧送上多谢乐曲同大家欣赏啦。咁拣嚟咧有呢位小提琴家 Michael Lyric， 有佢嘅主奏啦，当然小提琴啦，加上咧由法兰德领导嘅呢一队来自美国嘅乐团啊 Buffalo。水牛城哀乐乐团送上由呢位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嘅作品。

好啦，听过七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翻嚟第二部分，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自投罗网。如果你刚刚先留开收音机，又或者你系预计有一把美丽嘅女性嘅钢琴家嘅声音出现嘅话咧，喺声音上咧，就喺主持嘅声音上，可能会令有少少失望啦。因为 Miss Lu、Nancy Lu、罗乃新小姐咧，今晚就请假一天啊，准备佢嚟紧即系好多嘅演出，所以今个周末晚上喺第四台嘅大戏联播当中咧，就都系我吓，差唔多以一个月啊或者两个月到一次啦，就暂代替工嘅 Raymond 钟钟之豪同大家听音乐噶。咁啊，上半部分咧欣赏过不同嘅作品啦，包括喺节目完结之前咧，都嚟唔切啊！即系再同大家讲翻嗰只系咩乐曲啊，希望你都冇介意啦。嗰只咧就系巴托啊，呢位匈牙利作曲家嘅一套管弦乐作品，两幅嘅素描作品五里边嘅第一首长好多嘅，第二首咧就短啲，快板就两三分钟到啦。咁啊，刚才欣赏过咧，有美国嘅乐队乐队啊，水牛城爱乐管弦乐团，加上小提琴家路维克。指揮法力特領導之下演出，咁啊好少聽人哋過咗個新聞先講翻頭先聽咩樂曲，我都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嗱，呢個時候咧，我哋繼續第二部分嘅音樂旅程，我就唔講咁多啦，唔講咩樂曲，係現場嘅錄音嚟嘅，係同我哋好近嘅一隊樂隊嘅現場嘅錄音嚟，一隊管弦樂團嘅錄音嚟嘅，考下你聽唔聽得出係咩樂曲，同埋邊一位演奏啊？

好啦，开估下先，就系香港小交响乐团嘅演出啦。当然有指挥叶咏诗啦，咁啊来自边一张咧，好啱小朋友同埋大朋友一齐听嘅专辑，就叫做咧《This is Classical Music 三》啊，这就是古典音乐吓，系咪咁叫噶？呢个名我改过吓，就是古典音乐第三张嘅即系专辑里面就有刚才呢一段音乐 ，Anderson 创作嘅《The Waltzing Cats》跳紧。华尔兹跳紧圆舞曲嘅猫猫，咁啊不经不觉啦，原来呢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嘅唱片系列咧，我都细个嘅时候都有听嘅，咁原来已经出到第三章啦，仲系好耐之前添，啊时间真系过得真系快啊！原来我细个嘅回忆都翻翻嚟呢度，睇睇呢个专辑出版嘅时间，2014年啦，系咪啊？睇唔到添啊，有啲老化开始，咁啊原来已经时间真系飞逝吓，咁但系呢啲童年嘅回忆咧，呢啲童年音乐嘅回忆咧，几多岁听都 OK 嘅，我谂。除了安德逊这一首这么开心这么有趣的音乐之外，在同一张唱片里面还有另外一段，都是跟小时候回忆仪式的情景有关的，舒曼的创作作品15，将时间交给钢琴家，他是李嘉玲 Colin Lee。

讲紧上过咧就系舒曼嘅钢琴作品《疑是情景》，咁样一口气咧同大家听晒里面咁多个不同嘅部分。嗱，《疑是情景》听得多啦，咁啊每一个乐段都有不同嘅标题嘅。最熟悉咧当然就系中间嗰段嘅梦幻曲啦，好多不同嘅改编啊，二次、三次、四次嘅创作都有。咁但系原来其他嘅乐章咧啲标题大家又记唔记得呢？坦白讲我真系唔记得晒啦，净系记得梦幻曲啫。咁原来有啲标题都几有趣啊，同埋咧好嘅，好有立体感噶。包括咗梦幻曲之后嗰段嘅火炉旁边啦，另外仲有木马骑士啦、捉迷藏啦，同埋刚刚最后呢一段啦，诗人的话。刚才想过咧就系有钢琴家李嘉宁嘅演出。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啊，今日呢个星期六晚上由我钟子豪暂代主持嘅《自投罗网》咧，最后送俾大家嘅咧，就系都系一位女性嘅音乐家嘅演出吓，好多嘅女性音乐家喺乐坛即系独当一面啊！除咗 Colin 李嘉玲之外咧，呢位朋友我读书嘅年代都听佢噶啦，唱片咧就1980年代中期嘅录音，刚刚就系 CD 即系盛行嘅年代嚟噶，咁啊，所以都听咗几十年啦吓，已经有。呢一位嘅丹皇演奏家咧叫做美亚，经常同德国嘅乐团合作啦。今日拣嚟嘅咧就系佢联同有指挥布斯特领导嘅呢一队德国嘅乐团啊 ，Dresden 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历史悠久嘅一队嘅乐团嘅演出。送上以下嘅三个乐章咧，就系韦伯呢一位18、19世纪嘅作曲家所写嘅作品 F 小调第一单簧管协奏曲作品73，亦都以呢段音乐咧结束今日嘅自投罗网。下星期罗乃新姨会翻嚟噶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904年探索一下。赖慧尔在1903年完成了他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时赖慧尔只得28岁而已，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首作品就是提献给他的老师弗瑞，是赖慧尔一生人完成的唯一一首弦乐四重奏。去到1904年3月5号，作品就在巴黎国家音乐协会首演，由海曼四重奏演出。在赖慧尔写这首四重奏的时候，德布西的 G 小调弦乐四重奏已经面世了10年，两位作曲家的作品经常被拿来比较。德布西的弦乐四重奏就比较朦胧，而赖慧尔就更加讲究结构。在赖慧尔的弦乐四重奏首演之后，有人觉得最后一个乐章过于猛烈，连弗瑞对这首作品都有些保留的。不过去到现在，这首作品已经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弦乐四重奏之一了。不知道你又觉得怎样呢？我们一起听一下第四乐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Fantasia and Fugue in D minor, Partita number 4 in D minor, Ligeti's Etude number 5, Arc and Ciel, and Etude number 10, Der Zauberlehrling, as well as Rachmaninoff's 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Chopin. Born in 2003, Jan Schemela has been playing the piano since the age of 6. Since 2022, he has been studying with th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W. Schmidt Leonardi at the Staatliche 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Darstellende Kunst Mannheim. In March of 2025, he won the International Johann Sebastian Bach Competition Leipzig 2025, the first ever victory of a Czech pianist in this prestigious event.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今晚会听到2025莱比锡巴克大赛冠军得主钢琴家蔡美娜在香港的独奏会。演出由港大缪斯乐季主办，今年4月18号在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大会堂举行。蔡美娜当然会带来 J.S. 巴克的创作啦。首先会演出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副格曲 BWV903 和 D 大调第四组曲 BWV828。而下半部分呢，他会首先带来两部利盖蒂的创作，第五练习曲彩虹和第十练习曲魔法师的弟子，最后以拉赫曼尼诺夫的肖邦主题变奏曲结束。蔡美娜2003年出生，6岁开始学习钢琴，在德国曼海姆国立音乐及表演艺术大学学习。2025年3月，她在莱比锡国际巴克大赛夺得冠军，亦都是捷克钢琴家首次在这一项著名国际比赛当中夺冠。2023年，蔡美娜更加成为世界著名大提琴家卡普森基金会的得奖者之一。他亦曾经同卡普森一齐在德国的城堡入面演出。除了巴克大赛之外，他还在国际多项比赛中夺奖，包括2021年的圣西西利亚比赛以及德福扎克国际钢琴比赛等等。蔡美娜今晚首先会以两部 J.S. 巴克的作品开始，第一首是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副格曲 BWV903。巴克的第一位传记作者霍克尔曾经这样形容巴克这一部作品。我花了无数心力希望找到 J.S. 巴克另一首同类型的作品，但是始终没有成功。这一首幻想曲是独一无二的，从来没有其他作品可以同它相比。虽然这一部作品的结构非常复杂，但只要演奏得清楚，即使是最没有音乐经验的听众都会受到它的感染。这一首幻想曲有大胆的半音阶和即兴式的乐句，亦都好特别地在器乐演奏当中加入了酸叙调的效果。幻想曲和副格曲都充满戏剧性，而且在和声上非常大胆，这些特色都是非常独有的。这一首作品很可能在1723年以前已经写成，它亦都可能是巴克为柯滕宫廷的新双键盘古键琴而写的作品之一。这部古键琴是 J.S. 巴克从柏林购入的。不过有一点不只是可能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这部作品源自巴克在键盘上的即兴演奏，而且作品似乎经过很多不同阶段才成为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版本。其中一份手稿指出，这首作品在1730年已经完成最后版本，不过在这份手稿之后仍然发现很多其他不同版本，其中一些版本更加可以确定是 J.S. 巴克的儿子 W.F. 巴克和 C.P.E. 巴克曾经演奏过的。事实上，巴克研究学者已经找到大约37份年代大致相近的手稿，这些手稿甚至来自维也纳、意大利和法国，亦都证明了这部作品在不同地方都受到欢迎。好快我们就会听到钢琴家蔡美娜的演绎。
0: J.S. Bach's first biographer, Johann Nikolaus Forkel, wrote of his celebrated chromatic fantasia and fugue, "I have taken infinite pains to discover another piece of this kind by Bach, but in vain. This fantasia is unique and never had its like. This work, though of such intricate workmanship, makes an impression on even the most unpracticed hearer if it is but performed at all clearly." The Fantasia's bold chromatic improvisatory flights, the unusual use of recitative in an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pianist Jan Schmela performing for us J.S. Bach's Chromatic Fantasia and Fugue in D minor, BWV 903.
1: 刚才听过钢琴家蔡美娜带来过是 J.S. Bach 的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副格 BWV 903。跟住落嚟系 J.S. Bach 嘅另一套创作 D 大调键盘第四组曲 BWV 828。音乐同时有亲密细腻嘅一面，亦都有宏伟嘅气势。佢同第六组曲一样，系整套组曲中篇幅最长嘅作品之一。开头系法国序曲，有华丽嘅双色音、渐音以及特殊嘅附点节奏。呢一段亦都好有管弦乐嘅感觉嘅。之后进入一段副格带有协奏曲的风格，同时亦有舞蹈感。然后是阿勒曼舞曲，以悠长而且歌唱般的旋律以及迷人的亲密感带给我们优美的感觉。跟着是充满喜悦而且富有创意的富朗特舞曲。之后巴克做了一个比较少见的安排，在萨拉邦舞曲之前加入了一首咏叹调，这样延续了富朗特舞曲所带来的活泼气氛。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继续有我戚家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晚，等我带你回去1904年探索。

悲伤圆舞曲原本是剧作《死亡》的配乐，1904年4月25号由西贝流士亲自指挥首演，后来成为了西贝流士广为人知的独立短曲。我们欣赏过卡拉扬领导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接着下来送上的是德布西的版画，当中三个乐章分别是塔、格拉纳达之夜和雨中花园。德布西将爪哇金美兰、西班牙和法国庭园写入了这部作品当中。

1904年1月9日在巴黎国家音乐协会首演的作品德布西的版画，刚才由钢琴家 Joyce Young 弹奏。这个小时最后送给你的有拉威尔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

赖慧尔唯一一首弦乐四重奏，佢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1904年3月5日喺巴黎首演，系提献俾佢嘅老师弗瑞嘅。四个乐章由清晰嘅线条同埋精致嘅音色交织而成。刚才有爱马逊弦乐四重奏嘅演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先啦，新闻之后再见啦。

深心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亚定沙尔在1904年为电影《危险的月光》所写的华沙协奏曲，感觉像不像拉赫曼尼诺夫呢？这首作品后来经常在音乐会单独演出的。我们刚才欣赏过是钢琴家奥蒂斯联同皇家爱乐乐团的演奏。接着来会送上艾尔加在1904年写成的音乐会序曲《在南方》。作品的灵感是来自他在意大利过冬的。3月16日由哈雷乐团首演，由艾尔加亲自指挥。

苏提带领伦敦爱乐乐团送上过艾尔加在1904年写成的音乐会序曲《在南方》。今天最后送给大家由格拉祖诺夫在同一年1904年完成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82。

全曲几乎一气呵成，旋律华丽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82，属于系格拉祖诺夫嘅作品。暗暗由小提琴家祖斯夫域之联同杜托华带领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晚我哋回顾咗1904年多首重要嘅作品，多谢各位收听。我系施嘉荣，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各位朋友，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哋刚刚欣赏过呢一段音乐咧，系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佢为钢琴、小提琴加上大提琴创作嘅一首三重奏作品90。为我哋演出其中片段嘅咧，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一个合奏小组。咁至于之前欣赏过嘅音乐咧，就系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嘅意大利随想曲作品45。带嚟呢一个版本嘅系麦加洛指挥嘅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繼續下來可以欣賞到 Brahms 布拉姆斯的作品，是他創作的 D 小調鋼琴敘事曲作品10裡面的第一首，彈奏這首作品的有鋼琴家 Christian Zimmermann。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两首作品，包括咗一首云南民歌《月夜情歌》。至于刚刚听过呢一段咧，就系、是、一位19世纪作曲家迪玛亚，佢为两个竖琴所创作嘅《Cavatina》一段嘅小曲。好啦，继续今晚节目，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先有20世纪作曲家卓尼佢所创作嘅《River of the Fire》。之后咧，仲有另外一位嘅19世纪作曲家大卫洛夫，佢为大提琴加上管弦乐团所创作嘅 A 小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4。

刚刚欣赏过由纪邦士为古提琴而创作的乐曲，由玫瑰古乐团演出。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作品编号 D667， 由克里夫兰四重奏还有钢琴家布兰道一起演出。除此之外，还有低音大提琴家卡雅拉奏高沙域斯基的行板作品一里面第一首。

刚刚听过是《懒甩家浪漫圆舞曲》作品167，由维也纳舞会合奏团演奏。在之前有马道志的两首夜曲作品70，还有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17号。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的包括有罗卡尼的 A 小调第5号吉他组曲，以及英国作曲家鲁贝拉的第10交响曲作品145，由英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由我 Marvin 为你主持《爵士灵感》。爵士怨曲女伶 Billie Holiday 凭住一把沧桑醉人嘅歌声，喺30年代末、40年代初带领黑人音乐闯出一片新天地。佢传奇嘅音乐人生感染咗无数同辈以至后辈嘅乐手。先送俾你，萨克斯风大师 Johnny Griffin 为向 Billie Holiday

Marcus Miller 是当代其中一位最伟大的低音吉他大师，但你又知不知道他吹低音单簧管同样都是高手来的呢？以下就等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Marcus Miller 吹奏 Billie Holiday 的 Strange Fruit， 这个是他2008年在蒙地卡罗演出的现场录音。之后还有昔时封号手 Nick Honus 2009年在著名的 Birdland Club 演出的 Love for Man。

Billie Holiday 嘅名曲咧有好多都曾经被翻唱过，跟住揀嚟嘅就系 The Isley Brothers 联同吉他大师 Santana 演绎嘅 God Bless the Child， 味道咧同原曲截然不同。相比起 Billie Holiday 嘅沧桑，呢个版本 R&B 以及福音音乐嘅感觉比较重。

聽過的是小提琴家 Regina Carter 重新演繹 Billie Holiday 1944年的名曲 I'll Be Seeing You。 聽 Billie Holiday 的歌呢，總有一種下雨天望著窗外邊喝咖啡的感覺，所有的事情都慢了下來感。希望以下這兩首音樂可以令到你覺得輕鬆自在，為你送上 Don't Explain 還有 Easy Living。

欣賞過的是息事風大師 Dexter Gordon 版本的 Don't Explain， 以及 Massimo Fava Trio 火拍 Academia Arrigoni String Orchestra 的 Easy Living。 Billie Holiday 除了唱歌了得，寫歌也非常出色，但在他職業生涯入面有幾首創作是他有生之年未灌錄過的，其中一首就是同爵士鋼琴家 Mel Waldron 一起寫的 Left Alone。 今集最後我選了作品比較少有的唱歌版本，由 Cecil Mallory Safon 演唱 Jimmy Heath 的樂隊伴奏。我是 Marvin， 我們下次爵士靈感再見。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10月4日，由傲慢言影同你今日话当年。听日系作曲家奥芬巴克嘅逝世纪念日。奥芬巴克系个犹太人啊，9岁嗰阵佢学大提琴。1833年，佢嘅爸爸就带佢去到巴黎，俾佢入到音乐学院。喺1年之后咧，奥芬巴克就喺剧院嘅乐团入边拉奏大提琴啦。这个时候佢作为演奏家已经稍有名气啊。1839年，佢大约20岁嘅时候咧，就写出第一部舞台作品《帕斯卡尔与杭波尔》。奥芬巴克喺1850年出任法国剧院乐团指挥，同时开始佢嘅歌剧创作生涯。5年之后，佢嘅轻歌剧作品陆续上演啦。自从喺1858年嘅《奥尔菲斯在地府》取得成功之后嘅《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同埋《杰洛尔斯坦大公》亦都大受欢迎啊！这些轻歌剧作品有活泼的剧情和优美动听的曲调，还有独特的讽刺性。奥芬巴克最后一部作品是《何夫曼的故事》，都是他唯一的正统歌剧。可惜歌剧未写完他就逝世了。由纪罗补完的《何夫曼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为剧院的常见曲目。明日亦都是20世纪墨西哥作曲家雷费达斯的逝世纪念日。雷费达斯8岁开始学小提琴，之后进入杜兰戈市的胡亚雷斯音乐学校，又在墨西哥城跟随泰罗学习。1916年，他去到美国跟鲍罗夫斯基学作曲。雷费达斯在26岁的时候就指挥德州和阿拉巴马州的乐团。1929年亦都获邀出任墨西哥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而他亦都是在这段时期开始创作的，同时都在音乐学院教小提琴和室乐。雷费达斯的音乐风格非常独特，虽然他的作品很少加入民谣，但是他就将民族音乐的元素和活泼的节奏融入华丽的管弦乐里面。他最有名的作品包括交响诗《森塞玛雅》。在1937年，雷费达斯去到陷入内战的西班牙之后再回到墨西哥，但是他因为经常饮酒而生活贫困，在1940年染上肺炎病逝，当时他只有40岁。